0: ᱱᱚᱨᱦᱮ ᱯᱩᱛᱷᱤ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ᱢ ᱯᱟᱸᱡᱟᱨᱮ,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ᱟ, ᱵᱚᱴᱚᱜ ᱵᱟᱦᱟ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ᱭᱟᱜ ᱚᱱᱚᱬᱦᱮ ᱪᱟᱨᱪᱟ ᱵᱟᱵᱚᱫ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ᱚᱢᱠ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ᱮ ᱡᱚᱦᱟᱨ᱾
1: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0: ᱟᱨ ᱦᱳᱭ, ᱟᱯ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ᱯᱷᱳᱱ ᱛᱮ ᱨᱚᱯᱚᱲ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ᱯᱮ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ᱱᱚᱢᱵᱚᱨ ᱨᱮ ᱯᱷᱳᱱ ᱠᱟᱛᱮᱫ᱾ ᱯᱷᱳ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ᱫᱚ 0333-2213-1342। ᱫᱚᱲᱦᱟᱛᱮ ᱯᱷᱳ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ᱞᱟᱹᱭ ᱜᱚᱜ ᱠᱟᱱᱟ 0332213-1342।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ᱨ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ᱯᱷᱳᱱ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ᱭᱮᱱᱠᱷᱟᱱ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ᱜᱮ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ᱚᱬ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ᱧ ᱱᱮᱦᱚᱨᱟᱢ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ᱮᱜ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ᱡᱚᱦ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ᱤᱛᱚᱝ, ᱢᱟᱱ ᱢᱟᱱᱚᱛ ᱟᱨ ᱜᱚᱰ ᱡᱚᱦᱟᱨ 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ᱚᱪᱚᱭᱮᱫ ᱯᱮᱭ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ᱚᱱᱚᱬᱦᱮ ᱤᱧᱟᱹᱜ ᱨᱟᱦᱟ ᱤᱧᱟᱹᱜ ᱨᱚᱲ᱾ ᱦᱟᱱᱮ ᱛᱤᱥ ᱥᱮᱫᱟᱭ ᱨᱮ ᱦᱤᱦᱤᱲ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ᱥᱤᱨᱟᱹ ᱢᱩᱡᱷᱩᱲ ᱨᱮ, ᱵᱤᱨ ᱛᱟᱞᱟ ᱥᱟᱠᱟᱢ ᱠᱩᱢᱟᱹ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ᱟᱵᱚ ᱜᱚᱲᱚᱢ ᱵᱩᱰᱷᱤ ᱵᱟᱵᱟ ᱜᱚᱲᱚᱢ ᱦᱟᱲᱟᱢ, ᱯᱤᱞᱪᱩ ᱵᱩᱰᱷᱤ ᱟᱨ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ᱚᱛᱚᱱ ᱟᱨ ᱪᱮᱨᱮᱡ ᱥᱟᱶᱛᱮ ᱦᱮᱲᱮᱢ ᱥᱤᱵᱤᱞ 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ᱱ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ᱥᱤᱨᱡᱚᱱ ᱥᱮᱛᱟᱜ ᱛᱚᱨᱟᱨᱮ, ᱦᱤᱦᱤᱲ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ᱠᱷᱚᱱ ᱥᱟᱥᱟᱝ ᱵᱮᱰᱟ ᱦᱟᱨᱟᱫᱟ ᱵᱩᱨᱩ ᱡᱟᱹᱨᱯᱤ ᱠᱷᱚᱡ ᱠᱟᱢ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ᱨ ᱵᱤᱨ ᱛᱟᱲᱟᱢ ᱯᱟᱨᱚᱢ ᱟᱠᱟᱱ, ᱡᱩᱜᱽ ᱵᱚᱫᱚᱞ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ᱥᱚᱢ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ᱱ, ᱚᱠᱚᱭ ᱵᱟᱰᱟ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ᱟᱥᱟ ᱫᱷᱩᱲᱤ ᱨᱮᱠᱚ ᱵᱷᱟᱨᱟᱵᱟᱴ ᱟᱠᱟᱱ, ᱥᱮᱫᱟᱭ ᱟᱲᱟᱝ ᱵᱟᱝ ᱦᱤᱲᱤᱧ ᱟᱠᱟᱱ, ᱧᱤᱫ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ᱴᱩᱸᱜᱟᱹᱡ ᱤᱯᱤᱞ ᱜᱟᱫᱟᱱ ᱠᱷᱚᱱ ᱮᱸᱜᱮᱞ ᱤᱯᱤᱞ ᱢᱤᱫ ᱢᱤᱫ ᱛᱮᱠᱚ ᱫᱚᱱ, ᱦᱮᱸᱫᱮ ᱠᱟᱨᱟᱝ ᱨᱮᱠᱚ ᱟᱸᱜᱮᱱ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ᱫᱟᱨᱮ ᱰᱟᱹᱨ ᱨᱮ ᱪᱮ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ᱦᱤᱲᱤᱧ, ᱞᱮᱜᱮᱡ ᱞᱮᱜᱮᱡ ᱵᱟᱦᱟ ᱯᱷᱟᱹᱜᱩᱱ ᱪᱟᱸᱫᱳᱨᱮ, ᱰᱚᱵᱷᱟᱜ ᱨᱚᱰᱮ ᱡᱟᱨᱜᱮ ᱡᱟᱹᱯᱩᱫ ᱚᱠᱛᱮ ᱨᱮ ᱜᱟᱛᱮ ᱚᱲᱟᱜ ᱚ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ᱦᱤᱲᱤᱧ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ᱤᱞᱪᱩ ᱟᱲᱟᱝ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ᱦᱤᱲᱤᱧ ᱠᱮᱭᱟ, ᱡᱟᱱᱟᱢ ᱟᱲᱟᱝ ᱟᱭᱩ ᱟᱲᱟᱝ ᱵᱟᱝᱜᱤᱧ ᱦᱤᱲᱤᱧ ᱠᱮᱭᱟ᱾
0: ᱦᱳᱭ, ᱡᱟᱱᱟᱢ ᱟᱲᱟᱝ ᱵᱟᱝᱜᱤᱧ ᱦᱤᱲᱤᱧ ᱠᱮᱭᱟ᱾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ᱛᱚ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ᱰᱟᱵᱟᱰᱤ ᱱᱚᱣᱟ ᱟᱲᱟᱝ, ᱱᱚᱣᱟ ᱨᱟᱦᱟ, ᱱᱚᱣᱟ ᱨᱚᱲ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ᱟ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ᱨᱟᱦᱟ, ᱤᱧᱟᱹᱜ ᱨᱚᱲ ᱱᱚᱣᱟ ᱚᱱᱚᱬᱦᱮ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ᱟᱭᱳ ᱟᱲᱟᱝ ᱥᱤᱨᱡ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ᱳᱭ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ᱚᱬᱦᱮ ᱚᱬ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ᱧ ᱱᱮᱦᱚᱨᱟᱢ ᱠᱟᱱᱟ᱾
1: ᱫᱚᱥᱟᱨ ᱚᱱᱚᱬᱦᱮ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ᱤᱯᱤᱧ ᱡᱟᱹᱱᱩᱢ᱾ ᱜᱚᱴᱷᱤᱱ ᱫᱷᱤᱨᱤ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ᱰᱟᱦᱟᱨ ᱟᱲᱮ ᱨᱮ ᱤᱧ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ᱮᱱᱦᱤᱞᱳᱜ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ᱟᱹᱲᱤᱥ ᱵᱮᱡᱟᱨ ᱞᱮᱱᱟ, ᱜᱚᱴᱷᱤᱱ ᱫᱷᱤᱨᱤ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ᱰᱟᱦᱟᱨ ᱟᱲᱮ ᱨᱮ ᱤᱧ ᱧᱮᱞᱛᱮ ᱮᱱᱦᱤᱞᱳᱜ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ᱟᱹᱲᱤᱥ ᱵᱮᱡᱟᱨ ᱞᱮᱱᱟ, ᱚᱠᱚᱭ ᱫᱚᱠ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ᱦᱮᱸ ᱜᱚᱡ ᱥᱤᱯᱤᱧ ᱡᱟᱹᱱᱩᱢ ᱚᱱᱟ ᱫᱚ ᱞᱟ ᱩᱯᱲ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ᱯᱮ ᱟᱹᱰ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ᱚᱱᱟ ᱥᱤᱯᱤᱧ ᱡᱟᱹᱱᱩ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ᱥ ᱵᱚᱞ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ᱨᱚᱜ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ᱸᱜᱟᱨᱮ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ᱩᱡᱩᱜᱼᱟ,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ᱫᱚᱠᱚ ᱢᱮᱱ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ᱛᱟᱨ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ᱯᱮ, ᱛᱟᱲᱟᱢ ᱦᱚᱨ ᱨᱮ ᱡᱚᱵᱨᱟᱭ ᱯᱮᱨᱮᱡᱟ, ᱚᱸᱡᱽᱨᱟᱭ ᱵᱟᱹᱲᱛᱤᱭᱟ, ᱚᱠᱚᱭ ᱚᱠᱚᱭ ᱫᱚᱠᱚ ᱦᱤᱨᱠᱟᱹ ᱟᱛᱮᱠᱚ ᱢᱮᱱ ᱞᱮᱫᱟ ᱦᱮ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ᱹᱲᱤᱥ, ᱚᱱᱟ ᱥᱤᱯᱤᱧ ᱡᱟᱹᱱᱩᱢ ᱰᱟᱦᱟᱨ ᱟᱲᱮ ᱨᱮ ᱵᱟᱝᱜᱮ ᱢᱟᱱᱟᱜᱼᱟ, ᱡᱟᱹᱱᱩᱢ ᱟᱨ ᱡᱟᱹᱱᱩᱢᱛᱮ ᱪᱚᱦᱚᱠ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ᱡᱟᱹᱱᱩᱢ ᱦᱚᱨ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ᱛᱷᱩᱠᱩ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ᱛᱚᱯᱟᱠᱟᱜ ᱯᱮ ᱚᱱᱟ ᱜᱩᱨᱤᱡ ᱢᱟᱸᱫᱮᱨ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ᱱᱟᱥᱮᱦᱚᱸ ᱫᱩᱠ ᱵᱟᱹᱧ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ᱨᱩᱯ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ᱟᱥᱮ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ᱠᱟᱹᱦᱤᱸᱥ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ᱢᱚᱱᱮᱨᱮ ᱮᱠᱟᱞ ᱟᱹᱲᱤᱥ ᱩᱥᱟᱹᱫ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ᱛᱚᱨ ᱡᱤᱣᱨᱮ ᱚᱠᱟ ᱞᱟᱞᱚᱪ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ᱯᱩᱨᱤ ᱡᱮᱞᱮᱠᱟ ᱤᱧ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ᱫᱤᱧᱟᱹ, ᱟ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ᱮᱞᱮᱠᱟ ᱨᱩᱯ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ᱤᱧᱟᱹ, ᱟᱭ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ᱡᱮᱞᱮᱠᱟᱭ ᱥᱟᱡᱟᱣ ᱟᱠᱟᱫᱤᱧ,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ᱧ ᱠᱩᱥᱤᱭᱟᱱ ᱟᱠᱟᱱ,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ᱤᱧ ᱫᱚ ᱟᱹᱰ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ᱭᱟ ᱠᱟᱱ, ᱤᱧ ᱵᱟᱰᱟᱭᱟ ᱤᱧᱟᱹᱜ ᱛᱤᱱᱟᱹᱜ ᱛᱤᱧ ᱫᱟᱲᱮ

0: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ᱯᱨᱚᱵᱞᱮᱢ ᱢᱮᱱᱛᱮᱱ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ᱦᱚᱡᱽ 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ᱚᱱ ᱟᱨ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ᱵᱚᱱ ᱥ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ᱩᱱᱤ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ᱟᱡ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ᱟᱭ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ᱱᱛᱚᱨ ᱛᱮ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ᱠᱟᱹᱱᱟᱹᱭᱞᱟᱞ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ᱟ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ᱠᱚ ᱥᱟᱦᱟᱭ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2: ᱵᱟᱵ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ᱠᱩᱞᱤᱭᱟ
3: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ᱴᱤ
2: ᱤᱧᱟᱹᱜ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ᱩᱱᱟᱹᱜ ᱵᱷᱟᱵᱤᱛ ᱫᱚ ᱪᱮᱫᱟᱜ
3: ᱚᱠᱚᱭ ᱟᱯᱟᱛ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ᱚᱞ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ᱟᱭ ᱵᱷᱟᱵᱤᱛᱚᱜᱼᱟ ᱢᱟᱹᱭ
2: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ᱱ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 ᱦᱚᱲ ᱚᱲ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3: ᱦᱚᱲ ᱫᱚ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ᱷᱮᱜᱟᱨ ᱢᱮᱫ ᱛᱮᱠᱚ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 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ᱠ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ᱤᱧ ᱴᱷᱮᱱ ᱫᱚ ᱵᱷᱮᱜ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ᱵᱟᱹᱱᱩᱜ
4: ᱦᱳ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ᱥᱮᱵᱟ ᱡᱚᱛᱚᱱ ᱮᱢ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ᱮᱢᱟᱭ ᱢᱮ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ᱚᱠ ᱮᱢᱟᱭ ᱢᱮ
1: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ᱦᱟ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ᱵᱚ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ᱫᱚ ᱥᱤᱸᱜᱮ ᱢᱟᱦ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ᱠ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ᱰᱟ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ᱥᱟᱱ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ᱛᱚ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ᱚᱭᱨᱟᱱᱤ ᱥᱚᱢᱵᱟᱨᱤ ᱢᱩᱨᱢᱩ